0: 我家的锅里向那，这些豆粒也打不开。
1: 嗯。
0: 阿姨，你如果很快，阿姨俺爸不冲了，很快不了，我不成他们当天的了，我不家的锅里向了，啥不懂了哟？
1: 可能，
0: 哎呀，不了，毕竟不让不了就不了。他家的锅里向那个，那啥那种很快，妈的，我大概差不多啥那应该不了，可能呢。그니까당권좀벌어하냐저놈아셔저놈아셔받아받으리잡으냐알림만
1: 은
0: 에아버하게동쳐또가야래요따벌어아기한바보총랑농만그니까함대하이그니까아기지니실시티워그니까아버하게농의파요제증드라이프로농의파이말없그니까나도걸리자마하게르사블라이파요아이다보보아버는저또너무냐르카그니까봐지니어내전에선동내로드라이로보러보시기가한가아빠하이겐는지니버스는참당티니라고오바데카티니라고한다카도바다진추아불추와이케아불추추
1: 아불추
0: 바데진와춘추그러니까바데라고한이아버랑너나하카한가바지니어포코모모코모따르고창어따자도걸리자
1: 아아쇼이거
0: 그아버는나시나라리야다카투스투리야바스바테라리야블라사아버너머니보러포코모따가따모보어부니라사망체인디라사망체카나라쇼홍카지니너카비시카나나나레리야따지니보러이아버는따가지니자도걸리자나고주고가카냐안카자장마니코
1: 아아아
0: 아무나지니다고먹그런거막마사오자서는안녹는바로팔던야도걸리자와시우시크나디아버랑너와시우시바티캐시자와하는마하
1: 는쇼이거
0: 아버랑너크나오이마네크나가한가꼭부지그꼭부지좀래야도걸리자라고꼭기다리는길을잡어그냥가링어탕에를잡어야도걸리자가링차가워를잡아잉가링니베양가링니를잡라제버승나똥서서비슷
1: 너바돔돔다북도하야다다북도저러고후고탕가게훅마이짱똥마저다북바
0: 마이버와샤는도보죠
1: 도보도보사카리정하이
0: 마이와사카리정다그냥저런파이러타줌으로뭐만저래야돼다보저서너가타줌으로싸워그래서어걸어잡라게껌똥서서하자
1: 아
0: 무야럭파이좁디무야또보이차라예
1: 후가고통고통싸움싸디
0: 아무야럭로보이따이타주모버스럭럭로보이를잡라해차라여하이포트레포파트라쟁라사위를잡라마카자도걸리자
1: 아
0: 아버도쇼통포터아디농노나가는내게타봉노어디노버크스그리캡라키샤바노아아기로고꽁꽁터터가봐하게로파마파게좀보클라이아니아마송하게후클라이프로로고좀보빠야사박스시글라빠나빠야사박스로봐하이에이자도걸리자는삼대해내로양나르봐양나르후칼라라이마로가보로깽라살라지리자또이제때마로삼라이빌라
1: 더아간거그래인가봐하게나저니넉넉궁어보자도걸리자탕사위함사이땅나냥땅냥슈리오함바이부궁나도발라케라함바아우쇼이꼭너게증앙보아니저라뜰래앙아서훅록록눅리아가이록자도걸리자바다이마로눅리아피아바부카오무중마니부카오사이만나니무중마니동마바게앙치얼카테앙바니담네치니라이브마노르기치얼카바사이만나니무중기치얼카하이니바게노치얼이앙보디니자기니그잠콕타이바훅니제콕록바치니라이브마노르기제콕록디니노르니까자로사이만나니동타샤타이니파노동무부카오무중마니동카게바라보스니자라이파노보시나이바부카모주마그레케40 50버서버럭파노시야앙나이게쟁니니쇼이니니시니몽노능시니나니무중가한게능다북도체르르도야사몽사만타만나니그레이능마체나이마시나이게파이디쟁콕도고방탕야위어저러르사몽당샤크나라야나